0: 阶段的话，东航就还表示还没走完啊。但是，可是那是后面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开头嘛，产业革命的开头的话，就是先打造基础设施，来让这个技术可以被广泛应用嘛。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行情哈，应该是涨多跌少的这种局面。好，它涨一阵子总会那个拉回整理了，为什么呢？要换手，就是让一些人进来，让一些人出去。换手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刚进来的人，比如说台积电现在在2495这个地带的话，那这个时候进来的人不急着卖啊。那原先那个早先呢1700、1800进来的人，可能现在想卖啊，所以换手的结果让那个股东的那个结构，投资人的这个结构哈，变得比较轻一点哈，然后就比较容易继续供，或者你不整理一下继续供，一直供到最后，人家还不是倒给你啊？
1: 但我觉得对于台积电的这个持有者来说，1700进来的人现在也舍不得卖，因为卖完以后可能下个月就变2700、2800
0: 了，
1: 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都不舍得卖。
0: 对，
1: 我觉得台积电最近有这么一个现象啊，就是美国的很明显，美国那边跌下去，但是台湾不降的话，就是因为我想很多台湾的散户觉得现在卖个将来要后悔，所以现在先，反正已经赚钱了嘛，不着急，不等着急着等钱用的人就再等一等。结果又等，让他等回来了。
0: 哎，对，这样的心态很多。现在哈，就是现在在2500上下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个上涨幅度比美国的台积电 ADR 来讲还是低的哈。那持续上涨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嘛哈。我记得我之前曾经大胆预测说，有机会将来有机会看到3500嘛。
1: 对。
0: 那别人喊5000嘛，我打个7折都可以吧？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这个行情，像现在今天现在像2500嘛，涨40块啊。上涨幅度才1.4%哈，这个还算轻微哈。
1: 不，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怎么想，就是说像今年，比如说前不久这个 SpaceX， 它上市，吸引很多的钱嘛。这个然后今年可能还有什么 OpenAI， 还有几个大型的这个股票要上市嘛。上市的话都是上兆美元的这个大规模的航空母舰级的上市之后，会不会把市场的钱全吸光光，然后让别的股票会降下来？
0: 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他的确会在上市过程中把很多资金吸过去，排队嘛，要抢购嘛，然后这问题是这个有结束的时候啊，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撑起这个股价的话，也会带动相关领域的那个股票跟着走高啊。然后，那个估计啊，这个带动的那个像，比如说那个低轨卫星啊、哈通讯啊这些相关的话，受到鼓舞了哈。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涨，给开上市之后啊，开始看到一些有人要获利了结啊。你会看到有一些卖压出来，像 SpaceX 哈，它先涨上去，然后就跌回来。甚至于跌破这个发行价哈，然后问题是啊，这种现象都是这样发生的哈。一开始上来的话，很多人就急于先获利了结，然后呢，希望它降下来以后再重新上车，这种现象都是正常的。那问题就在于说，这个行业本身的前景才是重点。这个前景呢，是不是大家有过度乐观，还是说还是不够啊？是这样的一个对远景的估计期待。还有风险的承担等等，好，在推动的那个这些新兴股票的那个行情啊，那因此带动了那个相关的话，台积电哈恰好不受影响，因为你不管你的通讯的领域也好，还是 AI 领域也好，还是那个传统的手机，还有各种应用的话，你各个部门本身可能会有一点起伏啊，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订单还是要下到台积电，因为台积电是做晶片的嘛，帮各个领域去做晶片嘛，所以呢，你说 OpenAI 好还是什么？这个反正他们互相有竞争对手了，
1: 对
0: AI 的那些软件呢、还是通讯呢、还是你们自己有竞争对手了，但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对手，最后还是要台积电的晶片的，所以对台积电来讲的话，受影响就比较相对比较小了。
1: 那你觉得就是总体的台湾的，就是不管是台积电啊，还是这个记忆体啊等等这些企业的话，产业前景都是没问题的？
0: 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特别是在地缘政治风险的下降哈，外资有时候也会判断错啊，像巴菲特自己当年看不起台积电了哈， 对吧？现在当500-600块的时候，看卖掉台积电了哈。
1: 嗯。
0: 不过他还是从那个改去买日本五大商社，从那边赚回来。哦，日本五大商社也让他有赚钱哈。他是借日元买日股嘛？
1: 啊，对，我是你这一提又想起来，几年前那个巴菲特卖掉台积电，
0: 对啊，
1: 变成一个很大的新闻嘛，
0: 对
1: 台积电的信心很有打击。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到1000块啊，几百块，
0: 几五六百吧。嗯。

0: 那说明巴菲特也有做的时候，现在涨了四五倍了。
1: 对啊，对啊，所以现在外资啊，就是外资可能会一开始说什么台湾很危险啊，有地缘政治风险啊什么的。那可是现在看应该没事啊。
0: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你们准备好了吗？又把心门打开。上面使用的是易经梅花易经卜卦，正常的学生只要抓三把，只是 Summer 是用听你的声音抓数字，跟你们抓三把的概念一模模一样样。那我们49期的易经课程剩下五位，就个位数，今天剩下五位数。刚刚我进来问同事的五位的听众，有没有想报名成为我易经的学生？因为你如果听我的广播，我能够帮你只有三次。I do my best， 就是我尽力了。一个人只有三次而已，但是超过三次要安怎，你自己就要来学，因为你不可能一世人都靠我，你这一生碰到的大大小小问题可多的呢，那怎么办？所以你总是要来为你自己人生负责。会给自己很多理由，没时间，学不会，怕背，随便你。但是我终究一直在这里教易经，今年来到第15年，99年就开始第一期，到现在是115年这样子。我希望你自己成为人生的主人，一辈子不要再蒙蒙飘飘过一季，有我，你的人生会因此在未来的路上能够更加的稳定。想成为我易经的学生，可以拨打04-2202-5000来询问课程。想直接报名的听众，直接上我的脸书，一键请心的请，请听夏天听音占卜，请听夏天听音占卜。想更了解课程，04-2202-5000，就两条路，没了。那五位收完之后，我们就只会收可能一到两个候补，因为大概是这样。那所有的人在缴完钱之后要来等候通知，我们会最后通知你录取，然后再来费用确认收到，再来跟你确认的就是你的编号，这样子，你是几号的学号，这样子。好，那现在呢 Summer 是来提供给大家有三次锦囊的机会。一个人在广播当中， Summer 会提供每一个听众，如果我有10万个听众，从北部到中部，10万个人，至少一个人都有三次的机会，我至少会帮人家补30万，哦，最低最低小单位。但是我对于老人跟小孩，我们都会比较多的友善，所以我们对老人跟小孩，所谓的75岁以上的长辈，这次还算我老人，不然70岁我觉得还是很年轻的啊。然后把你的担心跟我说，04-2202-5000，我现在正在等大家电话当中，现在有人要打给我吗？现在电话空档当中，等电话，有人要。

0: 要打给我吗？问候的先不要，真的给困难的人好不好？有在人生当中碰到困难的，然后有需要 Summer 给你一些建议的，现在电话正在等待你的打电话进来，别让我等太久。目前电话空档当中，04-2201-5000，04-2201-5000。男生都叫阿明，女生都叫阿娇。我不需要任何的资料，我只需要你打开心门。在人生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广播打开，竟然有一个电台主持人能够用他的所学来把这个方式，用智慧的方式来教大家。虽然我们会有三次的免费的机会，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来学。我只是告诉你们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如果不简单的话，我怎么可能教了16年每一梯都是满课？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把它成为一个很容易上手的容易的易教易经。初阶的话10堂课，大概你们可以知道下个月会即将发生的事。在我的学生都是这个月问下个月，那有的学生会碰到他有关系问题，还有家庭的问题，那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不只是教易经，我们还会教解方。有些人生是需要透过咒语啦，或者是安全的念法来教你们解掉自己的人生问题。你好，我接通了一通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
1: 喂，你好。
0: 嗨，这是安宁，北部还是中部的
1: 安宁？
0: 北部还是住在北部还是中部的朋友？
1: 东部的。
0: 谢谢阿明，听我节目愿意跟我分享你听节目的感觉吗？
1: 你很棒。
0: 嗯，我努力，我没有到很棒，但我努力。嗯，还有呢？
1: 对，很好，我听你都听很多年了。
0: 很多年呢、哦？
1: 嗯，从你那进去的时候会问人家，你请问一下你中午吃什么啊？
0: 哎，你这个人怎么知道？
1: 知道啊，对。
0: 你听很久哎、欸，
1: 对，没错。
0: 来吧，
1: 嗯，
0: 换你要问我，
1: 想要问你一下那个，因为我跟我老婆结婚很多年，啊，我们也有做开了一间那个，就是这是蛋糕店啊。啊，我老婆她很会念，对的，念坏的念，为什么这样是这样子？
0: 哦，很会念，嗯嗯，
1: 对啊，
0: 这是本能嘛，哈，本能。OK， 那你结婚之前他就这样了吗？
1: 没有啊，结婚不会啊。
0: 嗯，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就之前是我自己做啊，他还有在上班啊。五年前他自己回来有帮我这样子啊。
0: 嗯，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想要问的是，
1: 问题是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啊，但是我也一直在开导他啊，一直在跟他讲说人生不用那么计较或干嘛的，但是好像他那个筋转不过来。就这样。
0: 哪一个筋？
1: 就还没学习到放下跟看开吧。
0: 所以他对哪里放不下，对哪里看不开？
1: 对小孩子跟什么跟应该是跟妻跟那个金钱也还好吧，嗯，就一个提摩提吧，算吧，
0: 嗯，
1: 没有、啊、就这样子。
0: 所以你现在是要问跟你老婆之间的相处吗？
1: 对，他如何相处我比较 OK 一点，但是他因为他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去？还有什么方法去开导他，或者是说，怎么样子可以让他，改变观念吗？但是有可能吗？那么多年了，
0: 你觉得你老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最大的问题啊，
0: 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最无法忍受的一个点是什么？
1: 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他念完之后，啊，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就他说应该也是没什么事啊，他就是没念就是怪怪的。
0: 你可以跟老婆约定好，他要念之前你做一个小动作吗？
1: 什么动作？
0: 你们约定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动作啊，可以让他觉得转移注意力的小动作，例如，有些人他会用这其实我现在跟你聊的有一点点像是身体语言， 就是当一个人想要对某些事情感觉到不满的时候，其实他等于是投射他自己，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诶。所以当他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可是他做不到的时候，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看的不是他念诶，是他念的背后的一个动机，然后再回到他的内心当中，为什么会想这么念？其实他有一个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想念的原因诶，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已经很委屈，然后他希望把他的委屈说出来，可是没有人赞美他。你可不可以从，跟他相，
1: 没错。
0: 跟他相处的时候做一个动作，例如说有人习惯要生气之前会先摆臭脸啊，后来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生气之前呢，就是搓搓自己的脸，一直搓自己的脸，然后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生气的时候搓脸的次数很高，那代表你生气的比例很高。那像你老婆要发脾气之前，如果她没有办法克制你自己的克制他自己的时候，你就开始进行赞美，不管什么各式各样的赞美，他准备要念，你说老婆你现在的脸好美哦，然后你现在，那他本来是要发脾气，可是他被赞美之后，他就会模糊掉发脾气。你要用赞美，而且这件赞美不是胡来由的。
1: 了解了解。
0: 他都不能说
1: 叫、可能会有叫哦。
0: 他其实是一个内心不太安定的一个人，所以他有时候他会跟你讲，然后有时候讲完之后他也觉得没什么，但是没什么之后他又觉得好像当时不念好像不行，但是他其实内在当中易经卦出现地雷复叫反反复复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但是他其实内在里面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他小时候其实应该做了很多被压抑跟委屈，小时候的原生家庭啊，所以导致于他长大之后其实是很渴望被赞美的，可是这一生当中他只有不断的付出，好像似乎看不到被肯定跟认定的过程，所以导致于他必须要用愤怒或者是来念证明自己其实是没这么差的，是因为其实那个背后我们会去看到做一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它来自于他对原生家庭从小没有被得到很大的认可，还有另外他长大之后被赞美的次数寥寥无几。你最近一次赞美他是什么时候？
1: 很早耶有啊，他前两天前个礼拜有买衣服，我就穿起来很漂亮。对对对。
0: 然后你会怎么跟他说？
1: 我只能说穿起来很漂亮啊。
0: 就这样。
1: 对啊。
0: 他买衣服给你，他是不是要先从想，然后看到？
1: 他自己买自己的，他换衣服换过来，换衣服之后，新的衣服漂漂亮亮。对对对。
0: 他穿衣服不是买给你衣服是不是？
1: 他买自己的我说他穿起来他很漂亮，对对对，很适合了，很穿起来就很适。
0: 你的表情跟眼神有没有让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person？ 那个
1: 好像没有那个眼神，
0: 小公主，好，少了一点眼神哈。OK，
1: 对对对对对，
0: 多一点吧，我觉得。一个爱越满的女人，她的抱怨就会越少。一个缺少滋润的女人，那她的脸部的表情就会比较线条比较硬，所以要让她变得柔软，必须要拥有另外一半爱情的滋养。所以你是她滋养的源头。我看你们两个的相处其实是互相彼此都很相处很久，你们应该认识非常非常久吗？
1: 我们认识晚四年才结婚，我们现在结婚完之后已经二十几年了。
0: 好好，你们几个小孩啊？
1: 两个。
0: 两个小孩是不是？他对于老大还是老二比较？
1: 他对老大的念会比较多，因为老大是男生。
0: OK， 那老二呢？
1: 老二是女生。
0: 老二会撒娇吗？
1: 欸，
0: 你们家人都不撒娇，你们家人你们家人都不会撒娇的哈？
1: 不会。因为他那种个性的人会去跟他撒娇。
0: 想办法教出一个会撒娇的女人来软化妈妈，也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叫女人来跟她妈妈撒娇。撒娇是一种很容易上手，而且撒娇是人的本性。就像动物跟动物之间，他们也会用撒娇来表示他们最原始的一个欲望，或者这欲望是来自于我亲近你，然后我会在你身上蹭你。对，即便我到现在还是会跟家人撒娇，我会对我的母亲撒娇，我也会对我的家人撒娇，我也会对我的孩子撒娇， 所以我从撒娇，从我的上一辈跟我的平辈跟我的下一辈，我到这个年纪我还在做撒娇的事，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江湖上行走很好用。在江湖就是家庭，我们把它形容成一个江湖，但我的家人，我的老我妈妈就很爱吃这一招，然后我老公会觉得说你每次都这样，但是他还是吃这一招，他还是吃这一招。
1: 那撒娇是一个软化剂哦。对，
0: 非常好用，非常好，我已经用三代了，从我妈妈那，我对我妈妈上一代，就我妈妈都七十几岁，我还是这样对她，而且我喜欢蹭她，就是在她这样子肚子里面挪挪啊，头里面啊，脖子啊，我都会挪她这样。对，
1: 了解了解。OK。
0: 所以虽然有时候被挪的过程当中，哎呀很热，不要啦，但我还是继续，因为这不会影响我对他的爱。那他虽然说拒绝，你要记得不要因为你老婆跟你说哎呀这样很恶心哎，然后你就受创了，千万不要。因为他讲很恶心，其实这个是他不善于表达，他听很爽。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但你保证，你放心好了，以我撒娇大概有40年的经验，超好用，超好用，三代都用，妈妈、家人还有我，连我的孩子，我对我的孩子也会撒娇。
1: 好，
0: 对
1: ，OK，
0: 试试看 ，OK， 赞美你的老婆，然后偶尔可以跟她撒娇一下，好不好？
1: 当然啊，对啊。
0: 赞美可以多一点嘛，不要说你好漂亮，你说哇哦，这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他说你很假呀，他说不会啊，因为自从有你之后，我看任何女人我都不看一眼，因为美是由我个人来定义的，并不是别人来定义的，所以你的美，
1: 对，
0: 还有你的温柔，还有你对我的爱，我都放在心里。哎呀好恶心哦，你这吃错药。他说你吃错药啊，他说你吃错药。不，因为这全世界我也只能对你说，你觉得我还可以对谁说？我还有其他选择吗？没有，所以我只能对你说，你是独一无二的。
1: 了解，对对，很好用，可以
0: 加油，试试看好不好？
1: 好的，好。
0: 我期待哦，我期待哦。
1: 好，谢谢。
0: 有关系变好要发 message 跟我说，还是打电话进来跟我说？
1: 好的。
0: 如果撒娇失败也要打电话进来跟我说，我们再加强一下能力。
1: 好，
0: OK， 拜拜，
1: 拜拜，谢谢三本。
0: 这个是一种身体语言，我们常常会看到心理学的投射。最近我有在上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情绪背后的投射。你好，你好，我是 Summer。
2: 喂，你好，
0: 你是阿明，你是阿明，同学好，这是哪一位同学啊？在北部还是中部的朋友？
2: 中部
0: 的阿明。好，阿明，你愿意跟我分享你听我广播节目的感觉吗？
2: 哦，很好啊，
0: 很好哦。
2: 哎，
0: 哪里好？
2: 哦，什么都好。
0: 哎，你住哪里？你住海线吗？
2: 哎，对啊，上次你也是这样问我。
0: 哦，那你代表你的口音应该很重吧？
2: 哎，对啊，
0: 是这样哈、哦。多少钢兵呀？
2: 海滨，
0: 海滨哦，海滨跟江滨无同哈，
2: 无同，
0: 今天有什么来问啥无？来讲一下，还是要来分享嘛？是啥哩？你点解问我啥？
2: 上次就是身体上的问题，问老师啊。现在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啊。我想问现在的工作。以前的工作还能不能再回去？
0: 以前做什么？
2: 审计。
0: 什么意思？
2: 那个就是那个五月那时候开刀嘛，开刀啊，进两个差不多一两个月。
0: 我说你想做什么工作？
2: 哦，不是啊，我以前的工作。
0: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
2: 景气。
0: 那是什么？景气。